夜罗娘谁在楼在间转哦一下毛多那些牛在哦讲啊个莫买了几啊出秋生长为为那多那都心也满哦哦你落你去买了用当哦哦三哦听声

您这一哟太高嘛这那古宾呀啥哟一梦最买罗年是不哦像哦苏阳间哦南通在县那段高雅恩哦情哦错在心啊县那听爹呀姐哦听说的你老张快起呀哦哦听哦真操哥你那有姐呀留哦在八在那老文听见哦张哦

小伙伴，我和那俩那次你们这个爱十几路给那次这个对比啊。小伙伴，你刚爱阿乌拉出地火火，我每年地火火每年阿乌拉出我去的嘛，就怕每年别嘛和我去要当爱嘛，别嘛和拉出一些土一些泥味的嘛，嘛别嘛和嘛种嘛和年半我去的嘛来查，我去嘛别我每年拉出过嘛和嘛别过爱，我去别嘛我每年地火火每年拉出过。变啊！俺的对毛爱，我觉得嘛，我们家可有几小伙伴，我来出。他每年的我们家小伙伴的个，我觉得嘛厉害。每年的别别每年，我觉得嘛可强。你去准备别个爱，我觉得嘛每年强啊。我去前辈呀，俺里一多的嘛，俺是俺里个两啊，每年啊我去前嘛说查呗，我去前嘛我每年小伙伴面子查。啊我是湖南嘛河嘛，今年下我们把我的别爱。现在我每年我过得我那抓，现在的话我每年我过得那么做和啊，我觉得嘛也有苦哎，啊我都过自不巧，啊我到我一起那抓，哎，我觉得嘛有啊到做你钱啊，俺小伙伴我和我去钱我每年哎，一阿里钱和嘛表哎，然后阿里一那次没多嘛，是我每年我拿提子表啊，得加对嘛。小伙伴和生活家庭妹妹家庭妈怕比个年半家庭们家屋拉出照片拉这个地照着阿爹可咋阿屋和都咋我爱照片身边爱拉这个地照和半屋家哥家庭妈屋咋咱们也带过去嘛啊小伙伴那次去啊他说我去钱嘛两个个账啊俺因为他主应爱阿里哥半半年我去买个奇迹半半年地里一朵小伙伴家庭妈哎那么无事哎大老年八八五个年天都过个年都啊第二过个年哎里面没的话嘛啊天你一第二第二个年天你啊我都我就没我觉得可切我哎啊天没个不要没啥个大年哎啊天你吃福啊天要我们家啊没这么还啊天没个家年半年生的话哎啊我觉得没如果得对我也是有那么这样啊我觉得得当我们家也没钱啊说的办哎啊天我们家小伙伴得把生活我们呀啊我去啊嘛我去前我们呀十年哎一年那么和小伙伴来提比方哎我去个亲戚们生哎啊我去前我们呀啊说来啥多哎是家不接家和小伙伴我的妈的时候我们呀我拿来佩服的我是个他们和哈哎啊是佩服别们和佩服我四度把一直都别和我小伙伴这么一提干哎俺们啥说十年福了吗是看你福了吗呀这一说法住宿那为战爱帮爱呀算是得了战为毛瑞爱帮爱爱就妈说是你弗拉百姓呀阿乌拉出版们呀马里南的嘛主因嘛是我们呀我便宜吃给试试明明咋爱帮爱阿学本呀我便宜试试的嘛可我本呀的呀一那次爱呀一拍定爱就妈抓住呀一拍定的版们呀小伙伴的个啊那天我们也说是拉出呀罗伯利给给帕空阿天买花子那次票我买你哎我就做算你我每年阿天买两里装嘛个我便宜吃了包试试了包啊面子试试哎装试了啊所以他呀呀一拍顶天嘛呀怀抱我路可吃我他当嘛修修干啊也得干那个啊我过得光哎没累了然后今年没来了吃没来了干啊啊我拉出说别的事情哎拉出妈我试试我便宜去明明咱们我们家没来没住抓和你啊可我一个最拉没什么啊我们家啊可没中啊说的别哎跟明明白明明小伙说和别人试试啊说的呀拍电梯嘛明明哎一那次明明看嘛我们家哎本季节没法试了啊就我们家明啊一那次哎就今天帮着要是到不里边按我边听听我边呀若个听听呀第一年啊说的边哎第十八比我边呀小伙伴啊嘛和马里呀嘛住过什么中哎马里巴格呀巴格两天呀下大也是呀巴格两天下嘛到我边呀啊下呀嘛嘛四五边呀莫在格里边呀下嘛到我呀身体子软哎那天我边呀不马里他妈呀女嘛生哎女嘛生我边呀四四米米啊咋我便宜吃哎

0: 报都一见。
1: 哎呀，那边啊，你猜，爸爸也提报，俺咋不？那天，俺妈妈要贴报，俺都也给。
0: 嗯，每次不都咋不去？每次咋子都一起。哎，他是和计较。你是妈妈娘母做也不多还咋不接哈娘子爱把人都一
1: 嘿那边啊你是边嘛呀不是不是哎咋不哎呀啊面子
0: 你这不都咋不了你这大哥都也给你说你是那么娘我做阿婆都还咋不

你爱阿爹呀，老爹梦，爹没能闹一家亲娘，老亲兄弟我陪娘，老弟兄哎兄老荣娘，老荣兄哎辈分高，老那到西去找爹，我呀家哎姑娘才哎路没走。你只海浪龙仙都多龙之多包风林他爱你生有啊你是让别家你你啊天你只爱你有啊这有鸟母子啊都为你有到梦了得都林到你高母多都让路为鸟母大走阿蒙为你到着那里多得住着我娘老一路期间谁我让姑娘才那些爱正节目打造没给你啊阿些老路那被冷个找到心期间谁我让姑娘才那些目多阿罗里期要老得蒙啊你爱一路越来越阿蒙是没能拿诶被冷个到到心机诶要冷度诶越着

0: ส่วนสนัวเจกูยมัวอีร่างเล่าเป้ากือฮัตซูจอดล่างหนูกือจอหนูจือปัวจือปูจัวจอตัวหนึ่งแรงงานต่างดาวอัวหยอบมัวใจเลยหนัวอี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นยี่มัวคงอ้อยอดจอหนูงานในหน้าไป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นงานเสริมสวยอัวเจ้าเตยอัวเปล่าหาวหลอดสุยอัวรองก้าวเปล่า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นนวดแผนไทยซื้อ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อจังก็จังใช้เจ้า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องานมะคุเทศหลอดสุยอดจอไก่กือยอดจอตู้ฉังได้เชิงมงฉังได้เชิงย่าง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องานบริการต่อสู้กี่ใจยี่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ออัวดาวหลอสยองงานทอผ้าจั่วยอดจอหนูกือยองานฝีมือชดช่วยอย่างเก่ายอดจอหนูงานรอปภเนอมาเก่าอย่างหนูนัวเจจอหนูจื้อปัวจื้อปูจัวจอต้นแห่งแรงงานต่างดาวอ๋อเจกูจะรู้ถังคาจัวสวดเล่าเต่าเป้าเลยหนัวเอจวนจื้อหนัวเจสวดเล่าจากการจูกุมองกงกีรอใส่โอกีเต่าจวนจื้อมอง
1: เออโยทองตาเจ你在那阴阳呢找当庄的老看俺在要俺在要给不理解妈的我哪是嘛今天找那蒙天问多把解释的嘛哦你知道那找当的我不懂你要晒不理我不懂你要给妈但既然天穿的一种不满你蒙蒙你做啥俺家的既然我的对不懂你要让庄的在金座上，那边张姐来接接您的喽，姐，你说这咋去打的针？我家有呢，都往桌子这打，老医生老姐了呢，打针没事噻，没家人打了，姐，伢做一天简单的，伢来也没有多，老多家人呢，还要来还要有啊，这几种来还用老古，还有呢都有天大，姐，大呢。都做在，哪只老庄的自身老了个，真那件自身老子的。今年你做做古种菜干在那，那么了做弄那几种有的家里，搞话娘爱古，门前做做家些好热，就固定能家就包出了些些的包八道的家老古种菜，弄两根很自身老做家些老些的做做起的，生老。哦，当我刚才忙不呢，刚煮几家，我恁呢又要一桌鸡生肉，我拿我煮，有米都没有，煮还都都炖菜，菜看呢有那么大块子哎，哦，莫得都炖着还多还拉不落，有要么莫接我了我了，有怎么有点菜接，这个多种菜，咱那要多好忙了就行，忙有些。说的包错一句八个一路啊，几层楼了？这几层楼上三十层楼啊，光不隆不隆的，看见那么多白狗庄啊，讲那大那包包错，你才安在跟跟的，好大一户庄。哦哟，讲那跑那多白狗庄的边，几层楼哦，个人庄楼做哪都能还别个，多个妈妈个多那间，家那间里多那么的啦。一个都还得要见要有人做，咱也多干做点那事情，接端了接，要见老接别人谈做接，个要还要接端么？是什么？是什么？化妆妆去喽？啊，找人嘛，些姑啦接人的亲那嘛，接做美女电工做那，这样多不去干了，要一看要多几个手接人做哎。你弄做八油我还我弄嘛种菜，你，我家个就是找啥哩个？家那个几把海家呢？要个海的我能要家那个种菜嘛，年冇拿了，要能对包做哩家了，能对做烤刀不种菜用，莫种了我半年的。个人们吃啥个叫生老火热白，老吃啥个个也好热。能对就还那啥有用，哎，菜包么多有八多个是罗长了，哈，别说的给别人去包一样那鸡肉，真，啊，什么不过了咋解决？啊，干年去到一后错了去，还那喽，么好喽，八刀肉东西，好多一种，你这个一下下的都最好包错了，到八个好多民工在用哎，要都最好八种来了。 我呢半年路，专业的都落下，我呢意思念生老的。我呢嘛生老的，干你几年就哎，哦有几家在用过多年，半年在那的要不都没有时间，结果没结果呢，没谁个学生呢，几生老呢，干多难的，工匠搞几家，然后你那个咋子嘛？对，几生老我们不理解。 第三老在么？堂哥对你孤独，穿着孤独，飞飞飞飞飞，哪有说单唱？嗯，还就讲你几个真能唱，大家好让，只系半年只能唱，老老幼幼，讲那孤独成功在嘛？娘嘞，要能得么穿，要就当他多半路，一下子就去穿上，我妈找你，我帮我生的，他喽，那姐。 哦，这大姐们带着人都叫老牛娘牛娘老，对，我姐姐呢还可了在，生老人，装，刚不断那哎，长了不中财嘛嘛嘞，谁个包包错包姐子，大中哎，也中了个么中姐，嗯，姑妈妈我做个好半年，我这里白接大些，提升了白干嘛，你讲中个长路啊嘛，姑姑去包错些，但是嘛。 哎，过年能唱了噻，你们妈了不用说唱了，过别个他个都，过年我是做工作忙哎，老我个老师，家中个家路呢，对，就这点，没有看了不是从，你看出多好噻，你说了没叫他看长的，你说这头家呢，真的叫他从家，俺也爹的，是老子的，哎，这那几路叫干嘛，你说这啥，对。 哎，个么好多老呢？那个可啊，地震到领导地震，还中啊！哦，对了，东川，哎呦，地震了哦，地震嘛，被漏水嘛，对。从家阿爹，年生老阿爹嘛，装在好。哎，好家阿爸当场，对对。伢子爹，再往这家，做不穿，穿那件，没可能这样，用来过家办，干路了哈，用来到家过多忙了啊，对。 你这个找借口的唔着好见，经济上生意，这些天下忙不孬，这些不拉来见，也用了点来见，啊，这些老子，你装，你要个家出账嘛，对账不能才用，用到头，能哎断价，我老李先讲，啊，头路多人才忙了啊，断价头路忙，头路还要用了，爷爷爷爷，我装断价。
2: 我一年哈，我那我得给你花给，要要了得固定财，就小不要动眼，你个还有，就这点，啊，自身老，个就干了，就会加，可能这，哥哥三弟个应有几干，没咯，但是，哥哥老一点，工作忙，跟包你那一个，没错了，哥要做八种天，十八种，哎，哥帮我接完去，是啊，对，弄多在。 干两嘛，个只干了是办公，大家来见，你说这就弄么少见，工作大家现在，个只来只结果太结哇，像个都冇把干明家，你说这的，我好个只出来只干来嘛，干来过少个到七八个，你说这少让做么一块出地错到天的，然后结果了这这到些那忙呢，干那忙，啊到些那忙天又到天上呢。
1: 我们这里那个蛮多的，哦，做了让了，总督，你怎么？你在这干活，人活少多喽，你咋？你不要多喽，给提升了。到他妈都还敢去竞争了，不白白么？我想做那好多，么好做那个，从一块种在好些喽。老马到到做马虎一，路中头一路下虎。
2: 你说这娘白过节，生了过节，今年跟人下今年还办了节，你说这老子，是吧？这俺从你看着要用的点，我嘛没我个半年，哎呀，给几样，这刚有几道半年前嘞，哎，你说这去白节的呢？你生了，刚还有安路那来呢？我白干了嘛？我白到轮渡现在还包还点，干我呢我自己。 个人摸了路，慢慢的搞，多人摸着过呢，但是嘛，个只干头个个男人去倒呢，个人有个倒手，白接手，你那从建一看着好，融化了起来，这
1: 只想老只家听。好呀，你也让步你个孩子，古董才一种大特色，一样是不知道真的，非常不知道怎么搞的，知道吗？第二个叫初中了，第二个叫英，周末过来忙的，你说这第二个只干了干了，古末我碰一次呀，要么哎。要调换一下职岗啊！这但是我因老农天年没吃不来，我这里老让让的那事的，你怎么还点子？我今天那的就家做个用了这种学个嘛，对对，木个多呢的，你去在到老一年去这一年错穿子做铁路的，啊，做木了，忙得一毛大鸡，还过来吃的，俺在做毛铁路，五毛还很慢毛伢茶，还过多天，要多少时间？哦，地生老，就海南几楼长那个寂寞，天做生做人好的，咋干那么错做事？要么错中路，那这些其他还一路。但是这里话，莫装作八年死了，这种情况在做了些毛乱的。阿叔的工作跟建筑啊，都用伢老，你说老的，肉那要肉，别结果，毛也弄着了，他既然去做出做做，古董才更好了。若是别结有这家的，只想老啊，个几样面肉那个要一吨老老啊，个那古别肉都肉那难，买肉那要个种几亩子都古贴的，古人吃下的个只要生老呢，买古海那都个。就被接单超的，若了从初接之后，一边去用老的，带过以后带么那的，二年生老的，跑生了，过去太论道理了呢，长那件才那事，大季节这里么，得种莫那多哎，莫那种苗去植，我地方搞事情，可能也可用差不了了，对。哎呦，在老天在用个嘛，乱成粥，这三多年做都还做得，他肉那么你到脚还堵了，嘛那么，哎呦，这明年里木里堵满车，招太阳的哟，嘛还晒几刀，俺在腰里喽的，啊，忙的，现在那么大，接领导接一忙在雇佣老大几个。自身老在乎，他也好老做错呢，自本身个地能战胜的呢，战呢，古董参观在有呢，你到马阿扎别家，嘛都动作呢，你古到马阿鲁金东嘛，多久古董才用阿扎别家了？轮到这阿半钟，你应该到别古了边的，侬那我自己。我买中波那多，其实阿多米娘了，我只问个，他说的多半是应该一人一扎罗，从刚刚梦中讲个，我只问个个碰到俺俺当局，压了几种真个，老娘才把这嘛个好家跟，个个也嘛一起打一路难呢，对，哦，他现在接受的嘛，多多这种的。端波门口去得的，哎呦，在那个嘛，包行去要打炸是吗？哎呦，手还接了，怎么那也弄到就是嘛？哎呦，站起你看，行去去铲掉。哎呦，在腰间到门上得到脚肚那得那路间，还路上知道昨天在用个间，在有个挂件，昨在天在擦挂嘛。哎，在那边，在那个子山区到二了，个擦挂，古文庄你这几多了？咱那古过节古过世了嘛？你那个你这个几了怎么样？过来去擦挂，路能拿来装的，古有几不个装的，个个用个个到那到那个，在那边在那个门吹个门，敢吹吹吹吹吹，老浪个路能吹等到东南呢？我那的，个是有看到的，只剩老子那边，那几百人，现在一人多就一庄，跟一人多一两庄，多八股哇，一路接着，古董才都往那尿的，说的那些好少，一人一庄，跟一人一两庄多，啊，我到一年接两个的，两年过两庄，做天庄，成功成个尿，这个尿多么白不弄的，只剩老子那边啊。
2: 我在铺个白色的动物去看那些昨天在那里尿的八个年啊，脚骨在裂天我摸到了去看这些都碰到了我离了嘛对这些老都给整了对我离了嘛这些我就做个老擦擦好吧好姐姐在摸好了那几老白马的脚嘛我的哦慢了做尿路进做还工作那点你在高古来又比较有些不低还能低对你在这边那几呢蓝木嘛我也记得高古来又蓝木我是木塞弟兄弟都木茶我是老婆木古木点进跟家在木路进做人家就做木口做念话你那做做做嘛做人的骗的事情人家这么做打我你胡做家我当着他我背正动作的哦莫阿胡念姑娘骗这你说怎么这样呢在就给了谁那只能就给了嘛怎么能给中多这你说老人胡念中多人不够啊你说我家倒落那鼓励了们的要都去差不多喽你看我叫做转了要跟头也估计了对估计你我叫做接下来个我有到半年就做教母师那个一个那一个一个被那的我这弄到后顾被那的啥一飞了长多长多少钱做这点我们在和那这看不到现在在这朝鲜的我们那么老弟们做比中路的路很不低我们阿虎的爹爹就弄一辆爷爷虎老天跟着弟了就当路上叫了火山超大这老弟们做不低中我东东去学的我们长到比中去学的我都在老妈妈的东东比嘛等比大我们也不说我受到了感动我以后长大做白广东我以后白天我们直接找老铁路的啊我们去单场了上单场了都招呼下呼路的啊我在那边见嘛别解说都往个路去路的周下路我有几亩八千分的他在那找时间个都别嘛都往个路去背唱背地嘛给给给做嘛用几种嘛还用装卡把灯把我嘛几列几装落下家路你把灯把我家家也嘛哟在上天在那个这里多少钱钱去哦我家你在天撞个路这家用担保的我受伤多热入热入热入的哦我姐宝你这老天你好军兵你好崩让真的对你都用电灯带啊电车中的电在那天在上个妈你莫个的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到电间中说要做一年前的电间空间看过你就接过去对哦我今天做保定做的等着那天等着说对面的高科的技能老阿西长个长西得老得多长科原老说那个嘛还没讲去接受那种人嘛哎可能就对你讲那老阿长个还是谁也有了去我弄车没车没车没到街道的车你这老铁这军备车你好你老路叫老有叫那九个车站没叫那车车嘛这车就绕路我车走人都走嘛哎哟这车路呢我车嘛肉肉不好我都趁着车架当就肉好好这老马可真真嘛哦哟你嘛都对我错了这老马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摸一口不见摸口不见金罗金罗你不要别弄这个嘛啊有了多嘛就个唱就这个唱这样 cái lúc mà cho chị cho lấy cái cái lúc cho mà lấy cái cái lúc cho cho giờ ra chế chuyển cho cả lấy rõ này cho và áo luôn này mình mang được ta thì luôn luôn luôn luôn luôn thì ấy chẳng lo gì bỏ nhẹ họ chuyển cho cả say mì luôn mì mì ấy từ nó đó kia luôn rồi nó bỏ nhẹ chế chế mì mì từ lia luôn nó chỉ giờ ra mà hú chỉ lo lấy ăn thôi chỉ chúa sẽ giao kia tổ kí cho chúa kia tổ luôn này cho thế chứ mình kí tế cầu kia luôn này cho chế bùa giò cho ông luôn này mình chú cả chế tí bò lúa của cháu nữa mà chế chỉ có cháu của mình mình cháu sao mình cũng tặng được rồi thôi yo là hai linh đạo cho nó tệ yến giờ yêu mà不过这么呢就叫你就当然同解有差啦都这个这么多面积你拿一起化解的啊为头啊这是解有事啊这哦还拿我扎到你弟弟弄个路你弟弟弄个这里多不被这多多少多少的还拿我扎哇有那跟着钱了对有这边要啊有这边哦你地下知道你多了老钱老钱老钱多了假的古老娘娘的母娘娘去做小狐狸哎这样嘛这三个小狗都好丢了那些弄去到干梦里去那边吃还得我呢老师就当的那干了有好在生了总裁那干了我能让莫你莫见了那天里上这多小狗狗山可不要把道明去念着啊跟你这么有安全那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搞抓打了，抓鸡打个，抓拿了抓一只拿了，田里种的那是，但是你难抓，我能是落吗？怎么那讲吗？你多么去找？因为哎，今你看俺去找了，而且莫接哈，那别人说过那错了，你看干嘛跟了？怎么要俺来？你跟人家到了？哦，做家把一个。今天要跟他这样啦就是啊都在家中得要能接受做这里健康定格路那个我中专做我们走龙一那年立刻都你定格路那个不够这个那么做那些去打头对这道学校找多就我家里头那这里莫古萨莫做找到了找几打找好看你都不去吃啥古木招来播了来进播来看念着古古刀念石刀古匠就没来记了对了呦哥们咋么我过去刚才头我们还告我的家里要跳好没念了对工作这边对了他们没去告我过三目把着他做去干大家告我这大家手好做的干嘛干嘛了都有弄了的干我们在大家手的跟这座手干我们在不着手的干嘛我们那在躲旁的木街来干嘛不把这样的地方哎古铁里然后就长度就跟才长大古龙才来了来不及古几年可把这座手几年的走起啊一起的来了了找老老哟，这多年老住老哩，啊老一多年有过哈，老一多年住过，这一多年住在老住老哩，老多年头年嘛老差不多，老姐老娘娘进去老姐别去我的，啊莫一做动作多嘛，啊别他别去我们这老姐开老家念还的，哦别莫把一户念念好了，把一户过那样。人呢有动作有样种来搞有么靠那我能给用是修炼那的古天里我摸了叫捏叫古那靠那谁是啦哦小林对吗工作呢古我告诉你地古嘛摸个地路山哦我制作比赛哎搞嘛你那来些装我得落黑啊捏黑古着个地来 有天里有没念的讲，那哦，中道中道话，观众要人的莫结束了，莫结束了，老那嘛，有莫老嘛，有要莫念，一样的那些喽。观众的莫了刀割了嘛，这，要人的节目真人那话，观众，这按自己的老母喽，你弟弟喽，老母早姐姐，大弟弟这边，我三个母，我三个母做不比好话。工作呢，目的的，一家的，来目的落去个，就讲到路上啊。对，我哩嘛，年年闭着，莫哩三木赚到不低，六家做啊，同三做木鸟路的，年年子，个鸟最好了呢。哎，古木这样，古木这了嘛，个农啊一起赚多哎，个这木不少，好少嘛，个农路上呢，这多呢还要要，这多呢还工作。你还搞军呢？搞么么子来了？中午我弄嘛，一搞制药来的呢。你中呢？啊，工作最重了，弄中啊！哎，搞药剂呢？搞么了？他爹搞多哎，你莫多搞那些，我嘛多弄些话。但我得找不害的家族搞，行业就搞，你嘛不靠呢？我哩嘛，搞呢？这一年年三年，地老母抓住地界呢，你地老母这路的。一起装都绝地老，刚刚我不送钱的结果，你可不收的。一起接待过老婆，带过老早老古老，我找你朋友在找个老朋友，做好你好做好喽的。来者他就热家，哦，忙哪嘛，故要一忙容易好搁切喽，忙哪嘛，要一忙啊，落海边。这一幕有老辈好久啊有那有干就的喽那姐来他他他啊那话他被罗西斯你找这边啊你家哥来坐高铁上山高铁去坐高铁后三天后坐高你晓得哎我那你把莫去我他那莫去我他过去了他不变弄还要这么去我谈老师要莫那几老姑还都是人弄咯给都得了多点。咱那的被这么去我谈那几里了啊落海边得等得多吧也住了落在工作大不必中了。当然呢那几得得学大大哈包括这次大飘战没得要带。咱那哎，你把这么马力，咋子都你这么人忙着乱天那哎，都哦，咱那这寂寞去火了之后啦，估计出一年呀，整体整成是啦，我那爹，俺的老三个伢子也还在家里给我谈啦，估计这咱那伢我都让这都没家了，一年弄了嘞。讲那些打的古包的啊莫拿出来古包一整年阴谋啊莫一起家家家大包的路年啊这波的哇这里的哦大西洋那那我这种喜欢嘛被整个根本一人到一年够喜欢老家好像被牺牲嘛啊这要老得是去老叫啊这得乱做东西呀高家呢有多高哦古家呢啊能多高高呢哎呀古家这古力这是啊就多高高家呢古家了中高龄的是啦咱呢咱中国党的我能乱说说的这古母心就解答了哎哎咱呢就生长离离了打了一个包子出一整年一母也莫一起走啊那得解释解释对对跟你去接感谢我家了做杯啊烧野落海边哎呀都看看着高高塔北一毛单了乱做跟前哎呀你咱们都知道都帮你的些事呢这感谢我拿看着高高的路我拿这哎呦真真真差劲，真真真真真真说的真，一年增长，一度转增长都做完长，这那说垃圾，哎呦， 找你这个做做做做电脑很多个赶紧就做嘛咋了哎积木顿上找了这个去骂一起的你找老爸这档很多个的可能那家那家姑娘老天的积木就让人家口口给算要啥低头边见过的自首今年做做让他碰得真都让俺都让俺都让俺的哦就这都是真都穿的好都穿的好的你连后啥的这阿路啊这当然就过来那几年我小一些估计来阿路几好玩我要见不阿达就我说话估计啊后啥那么估计念不阿达抓上出来那爱了那闹啊过了那后走了那后估计他但是嘛我淘宝那街阿路啊几啊那烈士先的啊做工不阿达阿啥好久啊做有嘿嘿嘿嘿去抓去把你闹的恶就给自己找了人民就恶的恶就后三万天天老海边我阿路那我讲了给很多工找地老大的后又有个阿路啊那去增加了三万人百大出一路用到时候再看帮帮帮帮弄到时候也没事说呢呵呵到一路年能给老李路上了解了对吗给他打从一路年老到李世界后三几年帮公布你打啥铺走到的内马我就搞这阿路公布阿啥铺呢了怎么脑袋这第六年呢就我到你那照顾不一下子就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我集中照顾你听了吧找到了那包里工咱们花的姑娘到的是车是车的第六年我照顾照顾大的大的的你的到到这宝拉的你的讲讲顾客顾客多真的好做的你的可是可是对呢哎那么个不能哎不能啊找来黑念都干啦家庭把告诫干到对天了就用压到这见到被几个人找妈妈头脑把被你查证老婆的老林的被子吃吃好哎呦你弟弟让我绑着你空着天弟你哭了我查我那昨天在我在那大的门去找多房子来找屋来找那些你爹怎么那长大妈找了这爹而且我宝马过去找你在他那啥打过去你爹妈地龙找阿南到地到到到地到到吗我的话年底年都是归了了这哎呀你爹爹老早就趁趁趁趁趁这些老好王宝妈姐好多钱喽对哎呀跟着姐跟着妈跟着那个姐我大哥那姐自身老那时候大姐呢抓抓抓我那都拿这啊你今天上我在老都拿我赶紧变得那么抓抓路易将大哥我拿姐大地人在拿了是一种人是给地人扎出来啊我给我地早年的几段有工作了是路呀莫得都给毕竟只是路地几路给几路地但是头个都容易一种容易配一配是呀那那容易呢
0: อีจองน่าจะกูตีนึงจังสวดเล่ารู้สึกเหยื่อตั้งเล่าเจกูอ้อจองดาวจะไม่สวดเล่ากูไม่ปังชังกลางสู่ต้องจัวฮัลลูมงดอกลูกเสียงเจ้งใหม่ฮามีกูลุนทุกกูย่ออวพงยือเถ่าปีลูกจะจัวเถ่าเศร้ารู้สึกเหยื่อตั้งเล่าเจกูย่อเศร้าสู่ต้องจัวใช้ยาเลยหนัวหลอกซื้อไปเลยมังจากกลางโลสุนจุดลัวจัวเถ่ารู้สึกเหยื่อจื้อเต็งจู่เจ้าเต็งฮะเก่าช่างเต็งจู่เก่าหยีเต็งย่อจัวชวดชวนูเอนูนัวจะอยู่เสาสู่ต้องจัวใจจะเล่งหนัวหลักซื้อทอจัวกว่าไม่ชวดชวนเล่งชวดโตจวนซื้อจู่กินนอกกลางย่อรงย่อรงสวดเล่า

郎，中家高街的吉隆高是娘等家海努美中很多摩托坡头无为古的路路高呢哈萨的那个路线我只偏龙之多只将成为古铁哈里萨的只中国梦到家拉给罗州做年纪大了长知道等待年节叫老天给完哈天给知知道了我就得读了的很在那家古铁找个莫问好旅途好了我落一个母亲的母亲多年的朋友和发年轻的老来发多只一张一个母亲多的

哟，哈哇一样几百人容里都有正在一个中干住拉着这些姑妹谁娘等着娘我当娘哈喽一波干了个几三诺一个几年好的几三几年有云朝古诺了我给张度

这样，你爱一个人多人，好中年我路难了，早起闹战去拥抱我路。好里拉度爹爱哭爱找个姑妹子老当。好一家落地老年努比走路爹出的出脸几年。好的超级到人家姑爱找个爹姑能这样。好呀故乡一个拉脚天拉高的高木头高。好谁面呀等着我路能有我几个一个。好里我他着了他比的年都有我八毛多。好傻我把老姑还找个爹个几草都下的乌鸡鸡。很个爹的莫还多了都干的努种的莫多。老婆头乌的乌年莫还多了都不让的个。好姐对莫被爹娘都在家里那个都进家车。好妈一个举报个你这儿的都拉的。好在那姐娘都见姑母多一辆车莫一个。好的我娘一生的走路没想到哪里的中母的个是娘个。好有鸟多草路口的都个想保罗的了我娘。好的一生只擦过路过默默多只擦到你进来都啊。你爱一个人多了人

一种呢，这个的宁章说了，如是好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叫鲁少宝列诺老师，别忙着讲鲁，孙子罗做到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头生主鲁是好子顶主，朝顶头阳长都，鲁是好高香顶主高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路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干路孙子路说了尿上